东莞拿不准住宿该怎么选？来东莞优先选南城、莞城、老城区这一片，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核心住宿位置。地铁、公交出行都很方便，出门就能到国贸商圈、莞城老街，吃吃喝喝、逛街都很近，不用来回折腾跑远路。如果喜欢安静，想看湖景放松，也可以住松山湖周边的酒店。推开窗就是满眼湖光绿意，傍晚散散步、骑骑车，氛围感特别棒。住得舒服，吃到地道美食才是旅行的重头戏。来东莞一定要感受正宗的岭南味道，不用一味去网红大店打卡，老街里面的本地老店才是宝藏。一定要试大岭山烧鹅，外皮酥脆，鹅肉汁水十足，配上一碗烧鹅濑粉，爽滑的濑粉泡进浓郁骨汤里，一口就是地道东莞风味。早上来一碗道教肉丸粥，肉丸 Q 弹，粥底绵柔。逛老街还能吃到毛根粥、钵仔糕各类小点心，价格亲民，味道正宗。有时间也可以体验本地早茶，感受慢悠悠的岭南生活。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实际游玩路线。白天第一站可以去可园，属于岭南四大名园，亭台水榭，古色古香，很适合拍照。逛完可园，直接步行逛莞城老街，骑楼老街烟火气满满，可以边走边吃。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游客会漏掉的宝藏打卡地，松山湖的松湖烟雨，直接导航滨湖步道，环湖绿树环绕，湖面开阔，非常适合骑行散步，晴天拍照巨出片。像可园、松山湖、下坝坊这些地方建议错峰游玩，上午9点前打卡可园、莞城老街，下午3-4点去松山湖滨湖步道，等到傍晚再逛下坝坊，被大家叫做东莞小鼓浪屿，夜幕降临，老房子搭配各式小清吧，晚上7点到9点夜景氛围感最好。这里有香酥诱人的烧鹅，有韵味十足的岭南园林，也有湖光山色和老城烟火。我在东莞，欢迎深圳的朋友们过来打卡游玩。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1: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一零四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赵浩。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很高兴能够借着国庆假期的机会给大家安利一下我的家乡大美河南。咱不说那些文绉绉的词儿，实实在在的聊一聊国庆到河南究竟可以玩点啥吃点啥。说到河南呢，真的是挺适合国庆出门游玩的，气候舒服，选择也多，整体花销呢也是密切地感受到千百年的时光。登封的少林寺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古寺院安安静静，还可以看一看功夫表演，感受一下中原的武术文化。当然了，出门旅游吃喝肯定是少不了的，河南的美食虽然没有那么花里胡哨，但是呢都是本地人天天吃的家常口味。早起来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配上油馍头或者是水煎包，一口下去那叫一个浑身暖和，这就是河南人的早餐日常。中午呢，简单吃一碗烩面，宽面条筋道，汤底

浓郁，分量给的也足，吃得饱也吃得舒服。另外还有道口烧鸡，各类街边小吃也都可以尝一尝，口味比较大众化，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河南人的性格呀，大多是比较直爽实在，待人热情，来了就是客人，没有太多的套路，就是好看的风景，地道的美食，还有一股子烟火人情味。听了我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河南开始充满向往了呢？十一长假，欢迎大家到河南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中原大地。最后教大家一句地道的河南话，河南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FM 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期的旅游推荐官 FM 933江门旅游之星的主持人陈国斌。今天就和大家推介一套超适合国庆周末短途出行，食住玩一站式搞定的江门两日一夜精华攻略。不用赶行程，不踩雷，沉浸式去感受桥都江门的古韵风情和烟火的气息。首先同大家安排第一日蓬江的老城怀旧之旅，玩住我哋侨乡的烟火老街。大家抵达江门之后，第一站就可以直接去到火爆全网的33墟街，这里是狂飙的取景地，整条街都是复古的骑楼建筑，斑驳砖墙搭配老式的商铺，一秒可以说穿越到70-80年代的江门老城区。大家可以打卡剧中的经典场景，一定要试下地道的江门猪脚面，汤底浓郁，猪脚软烂入味，非常地道，风味十足。行完墟街了，步行10分钟就去到启明里历史街区了。这里呢是百年侨居聚集地，西洋的雕花搭配岭南的青砖，文艺又复古，随便影相都是非常出片的。午餐呢就揀在街边的老字号，试埋外海面、古井烧鹅小食、皮薄馅粥，鹅味香浓，亦都是本地人从小食到大的地道味道。到了夜晚，推荐大家入住蓬江中心城区商圈的酒店，交通超级便利，周边美食商超齐全，出行逛街都是非常方便的。晚饭和宵夜去回本地人私藏的，譬如说五栋牛肉啊，现切新鲜的牛肉非常弹口爽口，性价比超高，人均几十元吃到饱晒肚，解锁我们江门地道的夜生活。第二日带大家解锁世界文化遗产之旅，探索开平碉楼和古镇。朝早起身可以揸车去开平智力村碉楼群，这里是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亦都是电影《让子弹飞》的取景地。稻田环绕住一座座百年的碉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古朴大气，田园风光，搭配翻百年古建，氛围感超正，绝对不可以错过。中午留在开平赤磡必食的两大招牌美食，首先是开平的黄鳝饭，米饭粒粒分明，渗透了黄鳝的鲜香，越食越有味。还有的是外酥里嫩的豆腐角，搭配本地的小菜，地道的侨乡风味超级满足。下午的重头戏就是赤磡华侨古镇，600几座的百年骑楼连绵成片，是华南最大的骑楼建筑群。大家可以坐复古的叮叮车穿梭在古镇的街巷，欣赏岭南的侨乡建筑的美学，打卡我们的网红街巷。傍晚还可以欣赏到古镇非常漂亮的夜景和烟花的主题表演，灯火璀璨，氛围感十足。临走的时候还可以试下陈皮系列的特色美食，陈皮骨、陈皮雪糕，解锁江门专属的陈皮风味。两日一夜江门的旅程，有老城的烟火，有细微的古韵，有地道的美食，节奏很轻松，很惬意。无论是情侣出行、朋友一起来，或者家庭的短途游，都是超级适合的。一座江门，半步桥市，这座温柔又有底蕴的桥都，绝对值得大家一起来打卡的。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3: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静，重庆妹子一枚。今天跟大家聊聊踩雷概率很低的重庆玩法。第一次来重庆的朋友会纠结要住哪里，那比较推荐住在渝中区解放碑教场口片区，双地铁通达，步行就能到解放碑、八一号吃街、洪崖洞，吃喝玩乐都集中，不用来回奔波，省心不少。喜欢安静江景的朋友可以看看南滨路的民宿酒店，躺在床上就能俯瞰渝中半岛的夜景，打死得很。来重庆老火锅肯定是要安排一顿的啦，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大家直奔景区网红店，我们本地人呢会更喜欢去小区楼下的老牌火锅店，杏景鹅肠、鲜毛肚、鲜炸酥肉，食材都非常新鲜，老牛油锅底呢是越煮越香，人均40-50就能吃到地道的风味。吃不了辣的朋友呢，点微辣或者微微辣就好了，配碗冰粉、凉虾、舒服的拌。早餐不用特意找，街边小店的豌杂小面、红油抄手都很经典。那想要吃的扎实一点，就来份豆花饭，配上麻辣鲜香的蘸水，特别下饭。逛累了可以试试酸辣粉、锅巴洋芋、油果子、猪儿巴这些本地的传统小吃，平价又有烟火气。其实啊，我觉得来重庆玩呢，不用赶着打卡太多的景点，最舒服的状态是慢悠悠地钻进老巷子里，感受山城松弛的人文烟火，慢下来的节奏可以给心灵充充电。白天逛解放碑，步行10-15分钟到白象居，这栋24层无电梯的老居民楼很有特色，随手拍都有8D魔幻城市的质感。想要拍痴青鬼的错位照片的话，就不太建议去吉里子坝楼下的机位了，人多出片难。那么可以去江北相国寺、滨江公园的滨江步道，找准角度拍，创意感十足，人呢也少了很多。洪崖洞的话推荐晚上去，7:30左右亮灯，像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最佳的观赏点我觉得是在洪崖洞对面的千厮门大桥，晚上8点到9点的灯光效果非常好，吹着晚风看着两江夜景，氛围感很足。10月份的重庆满城桂花飘香，秋意渐浓，体感舒适。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有点大，白天穿短袖薄 T，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带上一件薄外套备用，因为偶尔啊还会有零星小雨，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一把晴雨伞会更加稳妥。重庆坡道台阶多，大家可以尽量的穿一些比较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走起来会更加轻松。山城有热辣的火锅，有璀璨的夜景，更有慢悠悠的生活气息，不用赶行程，慢慢逛，慢慢感受。欢迎深圳的朋友们来重庆玩呀。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嘎迪囊李烨。很多深圳的朋友想自驾游玩，又不想挤热门城市，那揭阳就很合适。这里既有老城骑楼的侨乡韵味，又有人少安静的原生海滩。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把古城里的老故事带到大家眼前。今天我就以揭阳本地人的身份，给大家带来一份从宝安出发的自驾攻略。从深圳宝安自驾出发，走沈海高速转捷汇高速，全程大概340公里，正常路况4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荣成古城。建议早点出发，避开高速拥堵，中午就能抵达揭阳。如果想看海，可以把惠来安排在行程里。古城到惠来海边需要继续再开1个小时左右，一条线不走回头路。住宿优先选荣成进贤门附近，自驾停车方便，出门就是古城街巷，去学宫、城隍庙打卡电影取景地，步行就能逛。想玩海的朋友呢，就住惠来近海前瞻一带，傍晚出门就能看海上日落。第一天主打荣成古城，人文漫游必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集中在古城打铜街、西马路、中山路、骑楼老街一带，复古南洋骑楼老式街巷，书信主题墙绘满是潮汕侨乡烟火气息，氛围感直接拉满，随便拍都是治愈系大片。古城核心地标挨个逛，全部免费游玩。首先是揭阳学宫，岭南规模超大的孔庙，红墙古榕，古建恢宏，底蕴十足，喜欢古风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隔壁就是揭阳城隍庙，是广东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隍庙，精美的潮汕古雕，嵌瓷工艺，堪称民间古建筑博物馆，极具特色。逛累了，可以去千年古刹双峰寺闹中取静，清幽雅致。傍晚的双峰晚钟更是揭阳古八景之一，氛围感超绝。最后打卡老城地标进贤门城楼，白天古朴大气，夜晚亮灯后流光溢彩，登顶就能俯瞰整片古城老街全景。第二天全程自驾打卡惠来山海美景，解锁不一样的潮汕海岸线。首推客鸟尾石滩，原生态黑色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丽婷。梅州是温柔静谧的世界客都，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地道的客家烟火和清雅山水。来梅州游玩，我最推荐住在梅江区江北老街，市中心片区，这里交通便利，商圈成熟，出门就是老街美食，靠近客家博物馆、千佛塔，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喜欢安静清幽、偏爱自然景致的朋友，可以选择雁南飞茶田周边民宿，沉浸式体验田园慢生活。旅行最治愈的，莫过于吃住舒心，品味地道。梅州人的清晨一定是从一碗客家烟面三级地汤开始的，面条筋道，汤底鲜甜，简单却无比暖胃，是本地人的早餐标配。正餐一定要解锁正宗的客家硬菜，非遗美食客家盐焗鸡，皮脆肉嫩，咸香入骨，越嚼越香。经典客家酿豆腐，吸满鲜肉汤汁，外嫩里鲜，老少皆宜。还有肥而不腻的梅菜扣肉，软糯入味，下饭一绝。逛老街还能吃到 Q 弹爽口的蒜盘子，清甜解腻的仙人板，鲜香地道的笋板，每一款都是独具特色的客家小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兼顾人文与山水的游玩路线。白天首站打卡客家博物馆，静静浏览就能读懂客家迁徙历史、民俗风情，氛围感静谧雅致，非常适合漫游感悟。逛完博物馆就近漫步江北老街，古朴骑楼、青石板路，满满都是老城烟火气息。边走边逛，边吃边拍，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前往雁南飞茶田景区，漫步茶田，沉浸式感受茶香漫山的田园风光，放松又治愈。客家博物馆、雁南飞茶田、江北老街这些热门景点，节假日白天人流量较大，游玩拥挤，推荐大家错峰出行。重点给大家分享梅州温柔治愈的滨江夜景，每晚8点到9点是夜景的最佳观赏时段。晚风徐徐，漫步滨江步道，看小城灯火阑珊，满是岁月静好的松弛感。梅州是文脉绵长的世界客都，是茶香四溢的山水小城，有地道暖心的客家美食，有温柔治愈的山城晚风。我在梅州，诚挚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休闲打卡。我是卡嘎宁，欢迎大家来梅州旅游。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就可以去到附近的华盖路步行街补充下体力。橡皮奶、顺德鱼皮、君安珍珠、炸牛奶等等各种的代表小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啱心水的一款。上午从游船码头出发，你会行穿在古桥和榕树水道之间，船程大概是25分钟。游船游到攰的话，岸边的姨姨仲会问你，喂老友，要不要整翻碗甜品啊？其实呢，一边游船河一边食甜品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来的。逛完逢碱水乡，去到傍晚时分可以直接导航到榕桂渔人码头，因为那里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首先会去到江边标志性的蓝白灯塔打个卡先，沿住江边漫步，吹住江风，行下行下，你就会发现好多复古的港风长绘和一幅巨型的猫咪壁画，风格多样，影相秒出大片。再夜啲啲，你就会发现，咦，呢度变成咗美食集市，仲有好多嘅咖啡厅啊、清吧啊咁样。喺呢度，你就可以充分感受到顺德夜经济嘅精彩啦。之所以推荐榕桂渔人码头，系因为呢度系顺德新旧文化交融嘅缩影。嗱，早午晚行程啦，都已经为你规划好啦，接住落嚟就应该要带上你256G 嘅胃同埋手机内存，嚟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逛吃逛吃吧！期待各位寻味顺德，体验顺德，嚟顺德一定得！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唐唐，来自湖南湘西。那我们说小的这个湘西的概念哈，一般指的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如果说一个大的湘西的概念，指的就是湖南的西部，包括湘西州、张家界等地区。在文旅版图里面，可以说这是湖南走向世界的一张王牌名片。比如说张家界是湖南国际旅游的核心门户，那说到湘西州呢，则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也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老司城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在湖南的湘西，奇峰峡谷、千年古镇交织在一起，山水风光和民族人文融为一体。大家不用纠结固定住宿的片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灵活的安排落脚。

0: 加酸汤鱼，酸辣开胃。不喜欢吃重辣哈，就是怕辣的朋友，记得要提前跟店家讲少一点辣啊，不然这湖南的辣还真的有点受不了。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搭配一碗冰凉粉儿，解辣解腻，口感非常棒。对了对了，除了正餐之外，早上的时候一定要来一碗香辛米粉，记得加上辣酱子油，普通话来表述呢就是珊瑚椒油，这才是嗦香辛米粉的地道吃法哦。还可以在赶路的途中打卡米豆腐，评价地道。当然说到旅游景点的话，张家界片区可以走进武陵源，这里是阿凡达悬浮山的灵感原型地，又或者说沿着武陵源景区的金边溪漫步原始峡谷。当然啦，你也可以登天门山探访天门洞，感受云雾绕山的震撼。好啦，从张家界的景区出来，紧邻的一个地市就是湘西州。到了湘西州一定要去芙蓉镇，它是一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而且古镇上的青石板古街是顺着山势延伸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湘西州还有哪些景点可以去看呢？德航苗寨、矮寨大桥，如果运气好遇上云海，你想一想，那个云海上是横跨千米峡谷的悬索大桥，你就站在那个上面，如梦似幻，真的非常壮阔。那在湘西除了山水风光，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独有的少数民族风俗，进寨子能体验拦门酒，听山歌，土家族的白手舞我小时候就跳过，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县里面还搞这个活动，全县一起跳，这真的是土家族的小孩从小就熟悉的一个民俗舞蹈，而且它是复刻土家先民农耕劳作的场景。苗寨的刺绣、银饰，一针一线都是大山传承千年的手艺，还有毛骨丝、傩戏这些古老的非遗，可以感受一下湘西山区厚重的民族故事。那最后我们要重点说说湘西的夜景，到了凤凰沱江边上，灯光映在水中，晚风穿过古巷，远山做背景，吊脚楼、流水，灯光相融，说不定还能听见远处传来婉转的苗歌呢。十月份的大湘西气温大概是10多度到20多度，秋高气爽，山间林木慢慢地染上了秋色，体验感非常好。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山区的昼夜温差非常大，山顶峡谷要比平地更加的凉，白天呢咱们可以穿上短袖薄 T 恤，随身备一件薄外套，记得带上伞，晴天雨天都可以打。好啦，大湘西有烟熏辣味，奇峰云海，也有千年的吊脚楼，还有山歌、白手舞，满满的山野烟火气。我在湘西，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打卡。
1: 喂，郎斌啊。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幸福晚年。

0: 人。
1: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一零四点三，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2: 欢迎锁定 FM 一零四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我是小溪。今天我们告别走马观花的常规出游，走进深圳工业科创实景研学课堂。作为全国科创制造标杆城市，深圳拥有基础科普、数字科技、绿色工业、低空经济等丰富的研学资源。本期我们带大家解锁科技趣玩线路，第一站深圳科学技术馆，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深圳综合性科普核心阵地。场馆围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未来科技三大板块，覆盖数理、生命演化、航天、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上千件展品大多支持互动体验。在这里，书本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成可亲手操作的实验设备，学生可以动手做实验，直观理解理化生重难点，打通课本知识与现实应用的壁垒，培养科学探究能力，是青少年科创启蒙的首选点位。第二站，腾讯企鹅岛。腾讯打造的青少年数字科创研学空间，主打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轻量化科普，展厅梳理互联网发展历程，展示云计算、智能交互、数字文创等技术成果，设置编程启蒙、数字场景体验等研学板块，讲解避开晦涩的专业术语，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拆解数字科技底层逻辑，展示 AI 大数据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研学过程当中，学生能了解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创新之路，建立数字化思维，感受中国数字产业的创新活力。第三站，生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深圳绿色低碳与循环经济科普示范基地。园区一改传统的环保厂区的印象，采用园林化、智能化运营，承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焚烧发电、固废再生等功能，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科普展区完整呈现垃圾分类、垃圾发电、碳中和技术，学生可以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漫步绿豆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 FM 104.3 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9: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鹏城假日行，我是小溪。下面这条铁甲雄心研学线路聚焦智能装备制造、工业产业发展、科创硬件实力，串联重型机器人零售旗舰店商业上城、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华强北鹏城之翼站台三大点位，主打工业实景科普、智能装备实操、城市工业实解读，带领大家走进深圳高端装备产业，读懂深圳制造，感受人工智能与电子工业的魅力，适合想要深入了解实体制造业的青少年研学团体。第一站重型机器人零售旗舰店商业上城 LOFT 街区，深圳首家集机器人展示、实操体验、科创科普于一体的研学基地，门店展出迎宾、消杀、教育编程、仿生等多款智能机器人，配备专业讲师讲解机器人结构、编程逻辑与交互原理，并安排实操体验。依托深圳 AI 产业集群的优势，常观把工业科技转化为大众可体验的科普内容，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机器人硬件结构，动手完成编程操控，理解自动化机械传动知识，打通人工智能理论与实操的边界。第二站是深圳市工业展览馆，深圳公益性工业科普核心场馆，完整展示深圳工业发展脉络与产业成果。展馆面积超1.3万平方米，三层主题展区记录深圳从改革开放初期来料加工到高端制造转型的全过程，陈列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9大支柱产业成果，搭配模型多媒体沉浸式展示。这里是深圳工业崛起的缩影，研学参与者可以看懂深圳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制造的蜕变，理解实体经济高端制造对国家工业升级的重要意义。第三站，华强北鹏城之翼站台，华强北商圈科创科普地标，自为中国电子第一街，40多年来，华强北从电子批发市场成长为集研发、孵化、硬件贸易于一体的世界级电子产业集群，诞生大量的国产硬件品牌。鹏城之翼站台通过实物图文互动设备展示电子元器件的发展史、国产硬件创新案例与青年科创创业故事。在这里，青少年可以读懂电子元器件支撑大国制造的底层逻辑，感受民营科创的奋斗精神，树立实干创新的品质。整条铁甲雄心线路由微观机器人技术延伸至城市宏观工业格局，层层递进。相比趣味科普线，本条线路偏重实体工业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解读，跳出浅层体验，

0: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1: 锁定 FM 104.3鹏城假日行，我是小西。下面我们继续锁定制造鹏城科创工业研学专场。看完了硬核制造高端科创点位，我们换一个视角，走进时空穿梭研学线路。这条线路打破了工业研学的厚重感，以工业迭代、科技跃迁、时空共生，融合工业复古、未来科技、生命科创、数字光影四大板块，带领大家回望深圳工业过往，眺望科创未来，感受传统工业转型、科技艺术融合的魅力。第一站金皮坊艺术街区，由原来的金威啤酒厂改造而成，是深圳工业遗存活化、传统产业转型标杆。园区保留了旧厂房、管道、老式生产设备，不再只是生产厂区，而是集文创、数字展览、科创孵化于一体的新型空间。展区还原深圳
2: 南门湾，彩色房子沿着海湾层层铺开，站在堤坝上看蓝海，傍晚的日落氛围直接拉满。接着去金銮湾，有着镜面沙滩，清晨退潮之后，海面像镜子一样反射天空，特别惊艳。沿着苏峰山环岛公路骑行，一边青山一边大海，沿途随时可以停车打卡，潮水合适的时候还能去鱼骨沙洲，涨潮看不见，退潮才露出的海上沙洲是。

门槛最低。南山科技公园、前海桂湾公园这类园区休闲点位全部免费免预约，随时可以去。第二类是景团队接待型，必须30人以上团队预约，不接受散客入场。高具创新低空科教基地，团队提前3天预约，配备专业讲解。比亚迪平山研学基地，仅周末和节假日接待团队，需要提前15天提交申请。优必选机器人大厦，团队提前7天报备人员信息，审核通过后才能参观。哈工大深圳实训基地，仅接待学生团队，提前1周预约。关于人群适配建议，亲子家庭、散客出行优先选择招商局博物馆、智新 AI 基地，搭配南山前海的园区休闲，行程灵活，不用组队。学校班级、家委会、研学机构组队出行，可以选择高聚创新、比亚迪、优必选这类产业基地，深度更高，体验更丰富。如果是初中、高中的学生团队，更推荐哈工大深圳这类高校实验室，学术性更强。出行装备方面，穿搭优先舒适的运动鞋和休闲装，部分基地有生产车间和实操环节，方便走动和动手操作。国庆白天紫外线强，戴好防晒帽、冰袖，室内场馆冷气足，随身备一件薄外套。物资方面，带足量饮用水和少量能量饮食，研学逛展费体力，及时补充。也可以带好笔记本和笔，方便记录知识点。带好相机，部分研发区域、生产车间禁止拍照，入场前一定要问清楚规定，避免违规。参观注意方面，工业基地大多有正常的生产办公，全程跟随指定讲解员和固定动线，不要私自闯入研发区。生产车间避免安全隐患，实操项目听从工作人员指导，规范操作设备，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不影响正常办公生产。国庆期间部分基地人流量大，严格按照预约时间到场，配合现场管理，文明研学。

0: 文明西城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2: 鹏城假日行，深圳高新园区人文漫游，南山科技园与前海科创走廊休闲打卡。逛完严肃的工业研学，可以放慢节奏，在深圳高新园区来一场人文漫游，感受科创城市的日常氛围。南山科技园和前海科创走廊不仅是深圳的产业核心，聚集了上万家科技企业和总部大楼，还藏着不少精致的城市休闲空间，有公园，有滨海步道，有城市观景位，非常适合国庆假期下午漫步放松，把研学和休闲结合起来，行程充实又不疲惫。南山科技园片区首推科技公园，坐落在科创南路和滨海大道交汇处，地铁2号线科院站 A 出口步行6分钟就能到。公园占地5.45万平方米，是藏在写字楼群里的城市绿洲，以植物造景为主，桥冠草层次丰富，四季有不同的景观。公园东侧有绿之林剧场，南侧有景观汉溪，山顶有雕塑广场和观海台，站在观海台能远眺深圳湾，还能俯瞰周边百度、腾讯、大疆等大厂的总部大楼，科创氛围拉满。园区闹中取静，人不多，适合散步、静坐、放松。逛完周边的研学点位，来到这里走一走，吹吹风也特别舒服。除此之外，大沙河生态长廊上游段也串联起科技园和大学城，步道平缓，两岸绿树成荫，一边是高校书香，一边是科创企业，漫步其中能感受到深圳的科创活力。前海科创走廊片区休闲打卡点更多，风景也更开阔。首推桂湾公园，地铁9号线孟海站 C 出口步行5分钟直达，是前海 CBD 里的水上绿廊。公园有紫荆园、三座白色飘带桥、红树林迷宫栈道、云顶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俯瞰前海摩天大楼群和滨海湿地，城市天际线震撼又治愈。公园还有儿童游乐区、大草坪，既能散步也能休闲。然后是演艺公园，也叫海边公园，直面前海湾，有大片滨海草坪和椰树林，是观赏湾区之光摩天轮的绝佳位置。傍晚在这里看日落，氛围感拉满，还可以顺路走到前海石公园，打卡深圳地标石头，感受前海的发展历程。给大家推荐一日游路线，上午安排工业研学，中午在周边商圈吃饭休息，下午逛高新园区公园，傍晚守候海边日落，一天兼顾研学休闲观景，节奏舒服。特别要注意的是，节假日周边商圈吃饭人多，建议错峰用餐，不用特意去赶景点，慢悠悠地漫步在深圳的科创核心区，感受城市的产业活力与滨海风光，也是国庆假期独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北。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一零四点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徐老师，游走山水之间，寻求一份安静放松的时光。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座灵异之城郴州。郴州离深圳不远，藏着湘南最动人的山水与烟火，非常适合小长假来一场松弛的度假之旅。郴州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是一座浸润着文人风骨的古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一生

又次途经郴州，曾在北湖边上留下诗篇，湖心的柴鱼亭至今还记录着他把酒赋诗的往事。理学鼻祖周敦颐也曾在郴州为官，在这里兴办学堂，教化百姓。他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也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的文化沉淀，让郴州的一山一水都多了一份浓厚的诗意。很多朋友第一次来

距离都比较适中，特别适合家庭出游。如果您更偏爱慢生活，希望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风景，那么东江湾片区的民宿和酒店会是更好的选择。住在这里，远离城市喧嚣，青城江面薄雾升腾，青山绿水近在眼前。到了傍晚，江边幽静，泡上一杯清茶，静看窗外山水，度假的氛围直接拉满。旅行一半看风景，一半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味道。郴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早餐一定要尝尝大名鼎鼎的西风肚鱼粉，鲜鱼骨长时间熬出的汤底鲜香醇厚，黄油鲜亮入味，米粉爽滑劲道，一口下去香鲜辣交织在一起，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清爽鲜美的白鹿堂杀猪粉，锅气十足的砍肉粉，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到了正餐，郴州的烧鸡公你千万不要错过，紧实的鸡肉在浓郁的汤汁里越煮越入味，香辣过瘾。来到东江湖，一定要体验东江三文鱼，这里的鱼得益于东江湖的冷水环境，鱼肉格外细嫩。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份山水结合、节奏舒缓的旅游路线。第一站，东江湖，它有着人间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的美誉。十月的郴州，秋高气爽，东江湖的晨雾依旧如梦似幻，清晨薄雾漂浮在湖面，渔舟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第二站，我们去高屿岭，这是大自然造就的丹霞奇观，赤红的山崖连绵起伏，碧绿的水湾镶嵌群山之间，红岩碧水相映成趣。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山势奇特，视野开阔，非常震撼。如果您向往草原风光，那不要错过仰天湖大草原。在南方的群山之巅，藏着一片辽阔的高山草甸，彩色的童话小屋散落其间，牛羊悠闲散步，风车缓缓转动，浪漫又治愈。最后给大家一些出行小贴士，十月的郴州气温大约在17到26度左右，山区昼夜温差明显，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早晚及时添衣。山水画卷，郴州相见，欢迎大家来郴州刷。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陈医生。平日里工作严谨细致，出游也偏爱省心舒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的家乡江西省赣州市，我结合日常出行的经验，最推荐大家首选张贡老城区、玉姑台片区，这是赣州旅游的核心黄金区域，周边宋城古迹、美食街巷集中，交通、商超配套都非常成熟，步行就能抵达古城墙、建春门浮桥、玉姑台等核心的景点，不用长途奔波，老人小孩出行都格外省心。旅游既要舒心休憩，也要品味地道风物。本人常年光顾市井老店，味道正宗，性价比实在，满满都是客家烟火气。赣州的清晨，从一碗地道的赣南拌粉开始，米粉劲道爽滑，佐料鲜香入味，搭配一盅温润的瓦罐汤，暖胃又开胃，是本地人百吃不厌的早餐标配。正餐一定要解锁经典的客家风味，色泽红亮，酱香醇厚的宁都三杯鸡，肉质紧实入味，鲜嫩多汁、豆香浓郁的客家酿豆腐，老少咸宜。除此之外， Q 弹爽口的宁都肉丸，鲜香回甘的瑞金牛肉汤，特色的艾米果和信丰萝卜饺，都是不容错过的本地特色小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人文与山水兼顾的游玩路线，轻松不赶路，非常适合休闲旅游、家庭出行。白天首站重点打卡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赣州宋文化的核心地标，古色古香的宋式楼台，古韵十足，沉浸式的感受辛弃疾诗词里的千年文脉底蕴。逛完玉姑台，步行直达赣州古城墙、建春门浮桥，800多年的古浮桥由木船串联而成，踩下去轻微的摇晃，脚下江水潺潺，满眼都是原生态的老城烟火。给大家分享

间段，看千年宋城灯火阑珊，古韵与烟火相融，静谧又治愈。古城多石板台阶，山野景区多徒步步道，全程建议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轻松游玩，不累双脚。赣州是藏着千年宋韵的古城，是浸润客家风情的秘境，有壮阔秀丽的丹霞山水，更有暖胃暖心的市井烟火。我在古韵赣州诚挚欢迎深圳的朋友前来打卡游玩，邂逅宋城的风光。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颖。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内蒙古通辽。来通辽游玩，我最推荐的是通辽市科尔沁片区。是本地人公认的核心区，这里交通四通发达，
3: 出门旅游一定要吃得好。来到科尔沁草原腹地，一定要尝尝地道的手把肉，清水慢炖的草原散养羔羊，肉质鲜嫩紧实，原汁原味儿。再蘸上少许的韭菜花，鲜香不腻，是草原独特的极致美味。
2: 除了招牌手把肉，还有皮儿薄馅儿足一口爆汁的布里特包子，还有筋道爽口的库伦荞麦饸饹，都是必须品尝的特色。逛累了，再煮一壶蒙古奶茶，配上点炒米，解腻又暖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老少适配的核心游玩路线，优先打卡孝庄园文化旅游区。这里是清代孝庄皇后的故里，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给大家分享一个本地人私藏，人少景美，绝佳出片机位，直接导航通辽市观景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科尔沁草原与城市交融的景致，晴空之下碧草连天，视野开阔。无论是白日的草原盛景，还是傍晚的日落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傍晚时分，草原与城区灯火次第亮起，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却有独属于草原的静谧温柔。晚风裹挟着青草清香，仰望漫天繁星，远离市井浮躁，安静又治愈。内蒙古通辽有辽阔无垠的草原风光，底蕴深厚的蒙元文化，有鲜香醇厚的草原美食，还有温柔治愈的日落晚风与漫天星河。我在美丽的科尔沁通辽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打卡游玩。

0: 总是有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天翔。阳江呢是一个广东低调的一个滨海宝藏城市，水清沙柔，海鲜地道，节奏舒缓。不管是情侣出游、朋友结伴，还是家庭度假，都阳江有澄澈治愈的蓝海沙滩，有鲜甜地道的渔家美食。我在浪漫阳江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前来打卡游玩，邂逅山海浪漫。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

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

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小可，土生土长的汉中人，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南姑娘。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唠唠我的家乡陕西汉中。假期要是想找一处既能沉下心感受历史，又能扎进山水里放松身心，还能一路吃遍地道风味的慢旅行目的地，那汉中绝对值得你列入行程。说起汉中，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是刘邦筑坛拜将开启汉室基业的起点，也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大本营。但只有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这座被秦巴山脉环抱、汉水穿城而过的小城，还有西北小江南的名号，既有北方的厚重底蕴，又有南方的温婉灵气。来汉中的第一站一定要去市区里的古汉台，也就是现在的汉中博物馆。相传这里是汉高祖刘邦当年的行宫旧址，红墙黛瓦藏在闹市街巷里，一脚踏进去，喧嚣瞬间被隔在门外，仿佛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馆里最重量级的宝贝当属石门13品，摩崖石刻都是古人直接镌刻在山崖石壁上的书法真迹，篆、隶、楷、行各有风韵，一笔一画都是历史的分量，是实打实的国宝级文物。国庆期间，馆里还会举办汉风雅集主题活动，穿汉服、写汉简，带着老人孩子来，既能长见识，又能玩得尽兴。喜欢山水与历史交融的朋友，石门栈道绝对不能错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千古典故就发生在这里。沿着依山开凿的悬空栈道缓步前行，脚下是奔涌清澈的包河水，抬头是陡峭险峻的山壁，走累了就在山亭里歇脚，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所有的疲惫都能烟消云散。国庆期间，景区还准备了汉服巡游、历史情景短剧，走在栈道上，说不定就能偶遇披甲的古代将士，沉浸式感受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想要一站式体验大汉风华，那一定要去新汉盛景。这里的汉文化博物馆，先祖堂建的气势恢宏，一砖一瓦都还原了汉代建筑的大气磅礴，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恢宏的汉代宫殿。白天可以逛展馆、看文物，细细了解汉文化的源远流长，到了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天汉传奇》准时上演，水幕、灯光和演员的表演交相辉映，场面震撼十足。逛累了，咱们再来说说汉中的美食，保证让大湾区的朋友们尝过就忘不了。咱们汉中人的早餐啊，永远是从一碗热米皮配一碗菜豆腐开始的。刚蒸好的米皮儿薄如蝉翼，淋上秘制的油辣子、香醋和调料汁，再撒上豆芽、芹菜丁，口感软糯筋道，辣子香而不燥，越嚼越香。再配上一碗嫩生生的菜豆腐，清爽解腻，两样加起来不过10块钱，就是最地道的汉中烟火气。我啊，从小吃到大，出门在外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汉中的特色小吃还有很多，核桃馍是必尝也是必带的伴手礼。小小的馍馍烤得金黄酥脆，表面铺满了核桃仁儿。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三十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的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监狱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小雨。今天我要和大家推荐的是广西。这两年的广西真的是火出圈了，不仅有崇左仙气飘飘的瀑布，柳州满城飘着螺蛳粉的香味，还有好多人专程跑去平陆运河看大船入海。但说实话，广西好玩的地方还真不止这些热门的，还有很多藏在边境线上很少被提起的小城，既有大海又有异域风情，人没那么挤，吃的还特别惊喜。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地方，防城港东兴市。防城港的东兴地理位置独特，沿边沿江沿海，是全国唯二的陆海交界处，就在中越边界上，也是国之大道 G219 和 G288 的交汇处。它是那种不用出国门，站在北仑河边，一河之隔就是越南芒街的神奇小城。走在口岸街上，满眼都是中越双语的招牌，空气里混着滴漏咖啡的焦香，鱼露独特的味道，时不时还能听到不一样的语言，那种边境独有的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东兴绝对是被低估的吃货天堂。早上先来一碗鲜到骨子里的越南鸡粉，细滑的米粉配上嫩鸡，挤上一点青柠，加点紫苏，清爽又开胃。路上顺便买一个外皮咔嚓脆的越南法棍，再来一杯慢悠悠滴漏出来的炼乳咖啡。胆子大的朋友还可以试试当地很有名的曲头蛋，这是算得上边境很有代表性的特色小吃了。吃饱了可别着急走，去不远的万尾金滩，这里的沙子是淡淡的金黄色，滩特别平，没有北海那么拥挤。傍晚吹着海风，等上一场橘红色的日落，退潮的时候还能在海滩上找找小螃蟹，晚上顺便找一家大排档，刚上岸的海鲜新鲜又实惠，轻轻松松实现海鲜自由。同时在东兴还可以体验独特的京族文化，京族是全国唯一在广西的民族，有京族哈杰、独弦琴等非遗技艺。如果你想找一个节奏慢、有海、有边境烟火气，还能一路从早吃到晚的地方，真的可以把东兴放进清单里。来吹一吹北仑河边的风，感受一下这座小城独有的一半山海、一半南洋的味道。期待大家来解锁不一样的广西。

as long as you want to have an unforgettable night.